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九日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份，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建立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版。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6月8日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与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的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实施。近日，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6月9日起实施。2026重庆国际汽车。

车展览会将于6月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届时超过100个汽车品牌、1000余款车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展示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与新能源技术成果。6月8日，2025至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在榆林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本站赛事不仅是陕北地区首次承办全国性佩剑专业比赛，也是榆林首次迎来。谢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初衷，遇见更好的自己。说起西湖，我们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烟雨楼台、断桥苏堤的经典模样，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笔墨，写进他描摹西湖宗璞的文字，却有着独一份的清雅细腻的气韵。华丽的词藻以缓步漫游的视角来捕捉藏在湖山草木之间细腻动人的景致还有心境。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宗璞《西湖漫笔》。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9年了。这9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美，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的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起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的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也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了青苔，只绿到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只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从静，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极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的好看。风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即便是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的幽，屏风山绿的野，九溪十八涧绿的咸，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风雨，也泛起了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的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茫茫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山绿水，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宗璞《西湖漫笔》。

来自于马嘉祺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一千一万朵》。在这样一个鲜花盛放的季节当中，一千一万朵温柔清澈的这样一首歌，诗意的歌词，凌空的吟唱，就像风儿吹过花海，满满纯粹的美好，每一句都唱得非常的细腻还有动人。那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也是很温柔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月临奇迹》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也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还有对未来的承诺，即便在黑暗当中也能够看到彼此的坚定的这样一种信念。

0: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别说再见在落日之前，
0: 节目最后送给各位蔡健雅，别找我麻烦，很欢快的一首歌。那希望各位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一首 Talk Fast。 陈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Five Keep on Moving。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错，越听越流行。

0: Locked Out of Heaven, Lazy Bruno Mars.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Machine's Floor Filler。接下来是来自于北欧很清冷的声音了 ，Aurora 带来的一首当年红遍所有的短视频平台的《Cure for Me》，全国的巡演呢也很受欢迎，所以听到这首爆火的单曲吧，《Cure for Me》来自于 Aurora。

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听。

Boney M Sunny。超经典的这首 Sunny 大家也可能会想到李泉的那首歌曲了，声道的是越听越流行 Britney Spears Toxic。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风，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护秦岭的每一个。
1: 听了啊、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戏，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你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从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庞氏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婚俗民歌。在陕北呀，这个婚嫁的喜事处处都有歌声来进行相伴着，婚俗的民歌呢是早已融入到了传统仪式的方方面面。姑娘出嫁前呢是婉转的哭嫁，歌声呢是道出了一些离别不舍，迎亲的路上呢欢快的迎亲曲，趣味十足的拦门歌，把喜庆的氛围呢是拉满的。在宴席之上，喜庆的歌谣呢是句句饱含着美好的祝福，而这些民歌的曲调非常的质朴，歌词非常的鲜活，一些生活的百态与民心聆听一下这些饱含烟火气的动人的旋律。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送喜歌，来自贺国峰老师的一首送喜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同。让我们带你飞越，去解读故事和意义。

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陕北呢总是伴着辽阔的高原、苍茫的沟壑，歌声呢也多是高亢嘹亮。但是今天我们得换一个视角了，一起来进行感受一下这片黄土地的烂漫的春光与非常细腻的柔情。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共同介绍两首唯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沉浸式来进行体会一下独属于这里的诗意的浪漫吧。首先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桃花红，杏花白》，是一首陕北民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柔情的一个经典。整首的一个歌呢，是曲调非常的轻快又婉转，灵动的旋律扑面而来的一种满满的春天的一种气息，简洁又唯美的一些歌词呢，是描绘出了桃花呢是嫣红的，杏花如雪的一些山野的美景，在如画的风光里呢，诉说着黄土儿女呢心底最纯粹最真挚的这种情感，和大家熟悉的一些豪迈的曲风是不同的。这首歌曲的整体来说呢，是属于那种温婉温柔婉转的一种感觉，当然清新雅致的一些格调，将黄土地的一些浪漫的一面呢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当然也是传唱多年的经典的一个佳作。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贺娜的一首《桃花红，杏花白》送给各位。

0: 刚刚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婉转的这个桃花红杏花白，是两首不同版本的一首歌曲哈。那么其实听完这个春日美景之后呢，我们再来品另外的一首歌曲，叫做癌畔上开花。这个陕北的癌畔呢，地势非常的陡峭，简环境的非常的艰苦，可偏偏啊总是有山花沾根扎根于此，努力来进行绽放着。歌曲呢便是以此为一个灵感，旋律呢是非常的悠扬质朴，深情动人，以癌畔上开花为喻，赞美了陕北人吃苦耐劳、坚韧不屈、永远向着阳光生活的美好的一个品质。悠扬的歌声当中呢，有高原独唱的这种自然的一些风光的一些歌词，当然也有平凡生命的蓬勃生机，更去刻画出了当地人乐观向上的精神的一些风貌。温柔之中呢，是冲着王二妮老师带来的癌畔上开花送给各位。
1: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非常温柔的两首歌曲，一首呢是写着春日的繁花，一首呢是赞生命的一个坚韧。这两首的一些歌曲呢，是为我们来进行解锁了陕北不一样的风格哈。当然，在话不多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进行沉醉这非常优美的旋律之中，来继续感受一下，感受我们黄土地的美好与温情。依然把这首最炫西北风由吴采乐带来的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去走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一，
0: 爱上，
1: 爱上陕北，
0: 爱上101。
1: 古典音乐，也不是通，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那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要和大家共同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应该说是用歌声来进行雕琢黄土雅韵的著名的歌唱家冯建学老师。扎根于民族的声乐的舞台呢是数十载的，他呢应该说是情系于陕北的热土，以温润动人的一些嗓音，典雅大气的唱腔，把一首首的质朴的陕北的民歌唱进殿堂，传遍四方，

让黄土高原的旋律兼具乡土温情与艺术的一些风骨。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陕北音乐人就是著名歌唱家冯建选老师。冯建选呢是深耕声乐艺术大半辈子，始终呢是专注陕北民歌传承与民族声乐的一些创新。当然他的一些音色呢非常的真的一些韵味刚柔并济，说他呢是唱得非常的深情豪迈，他非常的用婉转缠绵的乡土的一些小调唱的人呢是觉得非常的细腻又动人，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独树一帜辨识度极高的一些演唱的风格。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冯建学老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送给各位。

在陕北民歌的发掘是艺术化的改编与传播的先行者，他跳出了民间传统，对传统的曲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艺术的课堂，属的非常像那种绵长的一些情愫，女的那种爽朗热忱，还有三十里铺、绣荷包、兰花花等，这些呢都是家喻户晓的作品，经过他的重新诠释之后，是成为了流传极广的声乐的一个佳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冯建学老师的这首《感生林》送给各位。

曲像红军哥哥回来了，在国各大的一些音乐的艺术院校范本当中，一代代的声乐的学习者呢，是循着他的歌声读懂地域，直抵人心。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吧。这个朋友说，今天了解到了歌唱家冯建学老师的一些故事呢，也是深受到一些触动。他也是把陕北的民歌呢，是唱出了别样的一些风采。当然也是想听到更多他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作品。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继续把冯建学老师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骑青马》送给各位吧。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
2: 会有怎样的
1: 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前方照亮我的手吗？你会跟我走吗？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这首歌呢作为他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了有一点欧美感的配乐，造就了这首一听就能记住几句的单曲。而据说这个歌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筛选后得到的作品，也是 Eason 最满意的一首。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哭了》。

继续回来，我是向静。还记得2001年的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吗？专辑之所以取名叫 A 一，是因为力求完美的许绍洋要求自己在每一首歌上都希望做出 A 一主打歌的品质。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真，当年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全年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首歌随着《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大红大紫，开启了他的事业巅峰。来听《幸福的瞬间》。

0: 许绍洋幸福的瞬间，下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1: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

0: 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

0: 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
4: 好。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是，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

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月光爱人这首歌呢，可以说很难唱。难唱的定义不是因为它满满的高音，或者是说它曲调奇怪难以演绎。一万人唱这个歌，可能只有李玟演绎出来这种荡气回肠吧。而他那种细节处理，也可以细化到十分之一小节的气口呼吸换气，你甚至都听不出来两句歌词之间它是如何切换的，这就是高手。下一首歌，万芳，就值得。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刚听到的是蔡淳佳《有一天我会》，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张雨生。这是收录在张雨生1995年发行的专辑《还是朋友》当中同名主打，这也是他在飞碟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我觉得算不上是特别的精彩优秀，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张雨生就是把一首看上去比较规整的流行歌，唱出了自己的特别的味道。

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还是朋友，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这个女生黄美珍。提到她的名字，可能你对她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说到她曾经参与的组合，我觉得你有可能会记得。2007年她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后来签约唱片公司，就和赖明伟两个人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神木雨桐。她就是当年那个组合当中的女生黄美珍。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要请出陶喆演的《找自己》。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看过一个视频，里面剪辑了很多歌手的录音棚和现版录音室版差状态版，其中有人的录音室和现场版本上的表达能力力挽狂澜，还有人几乎找不到差的状态，

刚刚听到的是号称行走的 CD 林俊杰，继续来听听同样现场也非常强大的邓紫棋。我一直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小宇宙的能量，不管是听她唱歌还是看她在做，都是很有气场的，能量满满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生工作起来也非常的拼。曾经和她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的视频剪辑师这样说，有一天凌晨三点钟，邓紫棋突然打电话说想讨论一下短片的细节。一个小时之后，剪辑师修改好了短片，问她你怎么还不去睡，她说刚刚做完运动。看了一下日程表，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

0: 妆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江美琪，听听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曾经一度被誉为是异地恋的最佳代表作。

这一首《深爱着你》收录在陈百强198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演绎翻唱的作品其实不那么简单。很难得的是，这首歌的好听度和精彩度都和原作不相上下，这也是陈百强自己最爱的一首作品。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一下风格了，来听听看王力宏深情的演绎。这是他自己包办词曲的作品，收录在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爱错》。

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听薛之谦作词演唱，邀请了许嵩来担任作曲和制作人的慢半拍。我最近才发现老薛也是一个押韵狂魔，木偶人就已经是押韵歌曲当中的翘楚了，这首慢半拍呢更是一个韵脚押了51次，这我一个一个数过的。歌词说的是，有些慢半拍跟着别人，倒不如坚定自己的节奏。

0: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会

去寻找诗与远方的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

0: 互动。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次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准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9日和10日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6月25日可查分。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网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6月8日，获悉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刘粉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观众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零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早高峰，我是王哥，送给此刻收机前的各位，我是好心情啊，像这首歌曲。

0: 来自于李健的这样一首歌《人间共鸣》，以诗人般的克制还有深情相逢的温柔，歌颂的人生末路，
1: 会走，去走最浪漫的旅程啊。

0: 当摇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唱响全国歌活动，到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欢迎各位继续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已接入综合7800余家，建立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管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版。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6月8日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与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实施。近日，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6月9日起实施。2026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6月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届时超过100个汽车品牌、1000余款车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展示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与新能源技术成果。6月8日，2025夏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本站赛事不仅是陕北地区首次承办全国性佩剑专业比赛，也是榆林首次迎来全国佩剑专业分站。

是描摹西湖中雅细腻的气韵，不堆砌华丽的辞藻，以缓步漫游的视角来捕捉藏在湖山草木之间细腻动人的景致还有心境。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宗璞《西湖漫笔》。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惊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起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地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了青苔，只绿到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只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从静，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极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的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是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溪十八涧绿得闲，不能一一去说，着了风雨也泛起了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的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

这首歌是《月临奇迹》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毛不易《草又》。也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还有对未来的承诺，一种信念。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别说再见在落日之前，节目最后送给各位蔡健雅《别找我妈》，很欢快的一首歌。那希望各位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小七一下。

夜，两个声音分别是徐佳莹和李玖哲。原唱呢是飞儿乐队，讲述的是一段很纯真的爱情回忆，而徐佳莹和李玖哲的对唱却让你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歌声非常的清澈，还很动人。李玖哲呢，他的歌声会有一点点沧桑感，但是却富有磁性。两个人深情对唱，感觉就像是浮现出了曾经被尘封的情窦初生的那种感觉。感叹一下这个恋爱的美，特别适合徐佳莹啊，就是你能够模仿他唱歌，但是不能模仿他的眼睛。徐佳莹的眼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只要是看过相信就是忘不了。这首歌呢是他们在蒙面唱将当中的一个合作。蒙面唱将大家知道，就是要戴上了面具之后，你会发现徐佳莹的眼神可以看出还是徐佳莹。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爱上副驾驶，享受美好的音乐。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

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让你推荐到是蔡健雅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歌词的大意呢，大概唱的就是对爱的坦白慨，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像个小孩子越来越不懂爱。张爱玲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写过很出名的一段话，就说一个男人一生中总会碰到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然后呢，取了红玫瑰就变成了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呢却是床前明月光。但是呢，如果取了白玫瑰就变成了粘在嘴角的一粒饭粘子，而红玫瑰却永远成了心口的一颗朱砂痣。这首歌越来越不懂，我觉得感觉很像，它里面唱到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0: 摇动，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享受音乐时光，用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个声音呢，来自刘俊格。这位歌手呢，他组过乐队，也参加过几个选秀节目，不过呢，他的主业呢还是当和声，而且是很多年的和声经验。第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梁博，他的御用和声就是刘俊格。他也参加过梁博参加歌手时候的3场比赛。很多人说呢，刘俊格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翻唱的荣浩的作曲家，这首歌曲简直是一个满分作品。一句话的评价就是，刘俊格的这句作曲家开嗓让大家感受到了陈奕迅的慵懒，进而有汪峰的激情，细听呢有李荣浩的诉说。

这首歌呢，其实是李荣浩的模特啊等等，更加耳熟。能李荣浩的作曲家就很，我感觉刘俊阁的演绎呢也非常的娴熟，非常的完美，一下子就喜欢了。当然这首歌也有浓浓的李荣浩的风格，不管是作词还是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这么明显的歌名完全是展现出了电影情节，让人深思。所以你是不是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的想法也非常的多，又害怕告白，又担心被拒绝等等。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 Ed Sheeran、like、想给你介绍一下 Ed Sheeran， 这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做 Edward Christopher Sheeran， 就是一大串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爱德华，感又是一大串的名字，名字的复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个艺人的知名度，所以呢就有艺名来帮助艺人，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用名字呢也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呢有了黄老板这个称呼来叫他。但是这个因为他的头发的颜色，是因为他之后呢一位忠实的粉丝注册成为了 UP 主，然后名字就叫做黄老板，慢慢的呢这个名字出名了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了 Ed Sheeran 在中国粉丝群中的一个称呼了。

我发现在艺人行业里面，身份呢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还挺多的哈。接下来这位歌手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歌手，叫做 Ploma， 他是歌手也是演员，他曾经呢还担任过杂志荣誉自身的歌手。今天要介绍这首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这里歌唱，我是今天要继续这个话题。你微笑了吗？和你来回顾台湾的一位绘本画家吉米的一部作品，叫做《微笑的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或者说一条被困住的鱼吧。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有着，工作、家庭、出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忙碌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哪怕是你在休。这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很绝，你可以选择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你的家呢，就在广阔的大海，美丽开阔，而不是一个单调的鱼缸。

常常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就忽然看孤独的影子。2000年左右是吉米的绘本98年首度出版的个人绘本创作。今天再读起书里的一些话，依然会觉得它吐露着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跟困顿。在这个绘本《微笑的鱼》当中，他这样写道：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它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吉米画出来的这个男主人公深红如海般的幽闭的内心，不仅仅是要献给孩子，同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献给去大人的温柔礼物。到底讲了

不擅长，用的居家生活低调。而1999年前后突然爆红的，一夜之间很多人的电脑壁纸都换成了吉米的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人绘本时代，甚至有了吉米现象。在他之前啊，大家都认为绘本就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在他之后，绘本走进了成人的世界。吉米的绘画为什么可以撬动成年人的心呢？这就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了。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奔跑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37岁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一段饱受折磨的伤痛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本质的认识，曾经非凡的大事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平凡的小事却给了他很多快乐和慰藉，孩童一般的单快乐。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这一部10分钟的短片中，而演唱人呢其实也帮吉米的舞台剧有做过创作啊，这个人叫做古哈泽微笑。

0: 在吉米的作品里引用到很多的诗歌，应该说诗歌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在他画那一部很有名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男女主人公是一直错过。可是等这个故事画完了之后呢，他想在前面加一个东西来做 opening， 就发现呢，诗歌是非常好的选择。当他翻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瞬间很大的震撼。吉米感慨：天哪，我画这么久，画了这么多页，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句话。于是后来，我们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作。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裴月，你跟我说话。

0: 你是不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有了，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新作。
2: 原声音对白，这是来自梁朝伟跟杨千嬅主演的影片，原作是来自于吉米。当时王家卫跟杜琪峰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受宠若惊的。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呢，一开始王家卫就跟他讲了，我并不是要去呈现你吉米的故事，你的或者说要应该说他是整个故事与画面都带着你绘本的感觉，所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必须要做很大的修改。想想看，一个寒冷的季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寒冷冬天来看一看，我觉得还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人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是下午4点。16 o'clock。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

光影在歌唱，今天的话题，你说由吉米的绘本原创所改编而来的一部短片叫做《微笑的鱼》。当然，他的作品呢不仅仅只是改编这一部，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地下铁》。1998年开始，吉米保持着隔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绘本的节奏。然而，在2010年之后，他出版绘本的节奏也减慢了。关于他的作品记忆，基本上都是停留在2010年以前的。他曾经在杭州做了美陈展览，并且还出版了他的回归之作。这一部新作叫做《我的世界都是你》，上市短短3周之内便占据了各大书店销售排行前5名的位置。小女孩心爱的小黑狗狗不在了，她很想念它，于是写了很多信给这只小黑狗，祈祷离开的小黑狗狗可以收到。这就是来自于吉米的新书《我的世界都是你》当中的故事。他在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简单的表面故事下，其实我还隐藏着另外的事情。我在画面中和文字里都留有细节，欢迎大家尝试，欢迎大家寻找，说不定只有1%的人可以全部看懂。

0: 台词小记，追风筝的人为你轻轻。
1: 今天要说的这一部短片，我还想给它加两个字，叫做音乐动画短片。它的原故事作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绘本画家，叫做吉米。其实以前呢，我不太听一些鸡汤类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干一碗就当是充充电，以至于不会让你跑太偏。那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短片《微笑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跟一条鱼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情节比较的简单，或者说有一些意识流，但是它的内涵却似乎是更为深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在歌唱》。
0: 电影本色。
1: 好的，要跟你来说到这个故事了。作家吉米通过童话写意式的表现，一针见血的呢，把成年人的心灵世界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绘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在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活。如果你翻开他的书啊，或许会让你变回自己本来的样子。

们知道吉米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像苏打绿像陈绮贞都跟他的这些作品有合作。而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当中的那些浓浓的诗意啊。接下来呢想先跟你听到这一首歌，这就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动画短片当中，它的名字叫做贝阿提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莫名其妙，安安静静的聆听之后呢找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讯息和资料，才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贝阿提斯的名字就是他画里面那一条鱼的名字。

微笑的鱼，这条微笑的鱼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叫做贝阿提斯，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既然短片没有对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笑的鱼里说了什么啊。书里讲的，我像一条鱼，在海中游来游去。

才发现我是一条被囚困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它。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让我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我要送这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着我的鱼。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一部动画短片当中的歌曲，同时你会听到吉米他自己的声音，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

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是苏打绿呢来创作的，他来做编曲，同时创作了词的部分，演唱人叫做黄星星。和机密漫画有关的音乐，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应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比方说他有很多音乐专辑，向左走向右走音乐专辑啊，他会用音乐呀、包括旁白这样一种形式去讲述故事整个脉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一口气听完吉米音乐剧当中所有经典的歌曲，我还向你推荐一张来自品冠的个人专辑，叫做《当品冠遇见吉米》。如果你想感受他画作当中那些寂寞又美好的音乐风景，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纯音乐专辑《梦的延长线》。

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

0: 技术可以还原生命，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
14: 爱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0: 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4: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是高考落幕了。孩子们12年的寒窗苦读，那在今天之后可以尽情的去痛痛快快的玩了。本期节目呢，我们呢也是为大家特别来制定了今天这样一期节目《落笔生花奔赴山海树》特辑，用金曲还有留言板来分享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联系，然后呢分享一下。因为我的这个朋友哈，朋友的孩子今年也有参加高考。刚才我还在问，我说那孩子昨天参加完高考之后，今天第一件事情干的是什么？因为他是男孩，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去烫头发染颜色。真的是在学校的十几年是不能烫头发不能染颜色的，所以高考完了之后，男孩子好像就会选择去到美发店去收拾自己的造型。今天的开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送出了张雨生演唱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那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全部的高三学子啊！这多少年的这个挑灯夜读哈、无数个刷题到深夜的日子，所有坚持呢，都藏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当中。高考呢，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梦想的起点，愿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带着这份笃定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每一位孩子的未来都可期，未来呢都是值得被我们所祝福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来送出的是五月天来演唱到的《倔强》。倔强这首歌呢，是高三最燃的底色。我和我最后的倔强，紧握双手，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致敬每一个不服输的你，熬过了万丈孤独，

看到终于考完了，导演说为了目标咬牙一直带着走下去。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张韶涵演唱到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温柔又有力量，高考路上有父母的默默陪伴，老师的悉心指导，朋友的并肩鼓励，这些温暖都是我们隐形的翅膀，带我们飞过题海，越过迷茫，远的远方。

天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孟然演唱到的《少年》。十七八岁的我们心怀赤诚，勇敢无畏，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高考结束，愿我们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永远保持这份纯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真的是我祝福的留言。柚子说，考完最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三年时光终生难忘。小夏说，准备慢慢的整理同学的这些日常的给他写的这些同学录啊，把这段美好的青春好好的要珍藏起来。云舒说，愿所有的考生所愿皆所得，前路一路生花。启航说，心怀美好奔赴下一程山海，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感觉每年要到毕业季的时候，我们都会来播放到这首由林志炫来演唱到的《凤凰花开的路口》。看到有朋友留言，浅浅留言说，和闺蜜一起听完这首歌，回忆涌上了心头，云姐。还有一位朋友啊，一看就是学校的老师，他说看着一届届学生毕业，也真心的祝愿孩子们岁岁平安，万事顺意。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高考不是结束，而是逐梦的新起点，愿我们永远揣着赤子之心，勇敢追梦，不负韶华，不负青春，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史，在我们的认知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而支撑着这片土地延绵不绝、屹立东方的核心密码，除了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还有一场跨越千年从未停歇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民族大融合。很多人会觉得民族融合是遥远又复杂的历史概念，但其实它就藏在我们如今的语言、饮食、服饰、风俗里，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兼容并蓄的性格里。自秦开始，华夏大地就不再是单一族群的家园，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交融，到隋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再到宋元明清的多元共生，千年之间，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原的农耕民族、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交流，不断共处，彼此学习，彼此接纳。也正是因为这场跨越千年的融合，让

贵财富。具独特的魅力就在于兼容并包，而和不同，我们从不排斥外来的文明，更不割裂彼此的血脉。56个民族不是独立散落的个体，而是历经千年磨合休戚与共的一家。千年风雨洗礼，万里山河同心，民族大融合从来不是简化，而是彼此成就，双向奔赴。它让辽阔的华夏大地血脉相连，文脉相通，让中华文明历经沧海桑田依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山河无恙，文脉永续，这场延续千年的交融最终汇成了今日泱泱中华的辽阔与包容，铸就了我们团结一心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致敬三年寒窗，告别青涩岁月，迎接自由的盛夏。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此去繁花相送，再遇依旧少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这里是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
2: 那你靠傻子虚吗？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台北网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挺让人无语的。三只验孕棒操作翻车，全部作废。结果这买家呢，理直气壮的啊，去找卖家薅全额仅退款去了。名场面金句直接炸圈，说有我这种客户是你的荣幸。此话一出，全网炸了锅了。网友集体吐槽：“哎呦，这脸皮厚度直接能突破网购天花板了。”但是啊，很多人只骂顾客蛮不讲理，是吧？实则你想啊，谁给的底气呀？嚣张的底气全部都是平台漏洞给喂出来的。你说本来用来兜底维权的仅退款，现在就活成了无赖专属的提款密码了。一键申请秒过账啊，小商家申诉基本等于石沉大海，风控防火墙形同虚设。离谱薅羊毛的名场面遍地开花，是吧？啊，火锅店啊，整干空了70%的菜品，是吧？完了嫌口感不对，就扬言说5000字差评，逼老板免单。还有啊，20000多的货品签收到手，买家随口一句没收到，完了货款瞬间就被卷走了。商家硬生生坐18个小时绿皮车跨省追债，血汗钱打水漂，这都我们之前都历历在目啊。特权 buff 拉满，催生了大批网购巨婴，自己手残弄坏了产品，主观不合胃口，所有的损失全部都甩锅给商家。短视频各路大神疯狂产出仅退款的秘籍，话术套路那整的是明明白白，钻漏被包装成省钱干货啊，心安理得半没有。总有人洗地说只是个别奇葩，漏洞摆在那儿，占便宜零成本，傻子才老老实实的花钱，耍赖稳赚，老劣币疯狂撵着良币乱跑。这中小商家就成了网购最惨的受气包，合法维权没人拦啊，但是维权绝对不是无理白薅的免死金牌，自己操作失误埋的坑，凭什么让小店老板去买单呢？所以平台该醒醒了啊，别为了讨好消费者无脑偏袒，抓紧给仅退款上锁画红线，人为毁损，个人使用失误，直接关停仅退款通道，统一走退货流程，规则一碗水端平了，买卖不内耗，网购环境则露羊毛巨婴了。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买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上牌买保险，结果门店脑回路清奇出了个损招，说深夜偷偷上路，交警追不着。这车主直播间一见爆料，张雪当场暴怒，大手一挥，直接关停门店，名场面刷屏机车圈。那早前门店私自标注客户啊，820墨迹啊，老板直播怒罚10000赔车主，雷霆处置瞬间圈粉无数，堪称维权界的天花板。这眼下呢，品牌疯狂开疆拓土，全国狂飙294家门店，立下 flag 啊，2027年要干到450家，年销直奔20亿，拓店速度踩满油门，管理制度但是还是原地怠速，整家企业的风控全拴在老板的直播间，活生生把品牌售后就变成了线上临时工堂了。全网吹爆老板铁血人设，但靠网红临场拍脑袋罚钱关店，说白了就是紧急救援，只有一个不在线。

蹲守全国几百家门店的鸡毛蒜皮吧。总部直播间立规矩，线下加盟商背地里钻空子耍歪心眼儿，教唆无证骑行，这种要命操作频频冒头，就是野蛮扩张埋下的定时炸弹啊！短视频时代，人设是流量利器，可不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平替。跑马啊，圈加盟，冲业绩数据，标准化服务，线下巡查，门店考核全部啊摆烂缺位，那乱象就只会是什么？割完一茬又冒出一茬。直播间随性式处罚看着解气了，那背后还暗藏宿命魔咒反复上演，流量爆流量轻管理，靠创始人个人光环兜底全是泡沫，想要摆脱网红短命定律，跳出火一遍罚一遍的循环怪圈，就得扔掉直播断案的懒人模式，抓紧搭建闭环管理制度，老板临场发飙也能约束所有门店，人设能换来一时的热度，完善的制度那才是品牌长红的硬底牌呀。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

0: 自己玩，我要歌。
1: 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再见，有新闻就。主角这部戏大结局连环暴击，直接啊，整的观众就破了防了啊。这男主父子车祸离世，戏台轰然垮塌，老艺人接连遇难，弹幕满屏吐槽，说编剧下手没人性，强行烂尾呀。看多了爽剧，天降好运，苦尽甘来的观众压根儿扛不住这种写实悲剧。现在网剧的标配啊，主角遇险，哎，必有贵人，吃苦必定暴富啊，大结局肯定就是合家团圆。但是拿茅盾文学奖改编的主角偏不按流量剧本出牌，女主啊，一秦娥活成了全网最惨的女主板块啊！幼年进剧团受尽排挤，恩师登台猝然离世，婚姻形同陌路，孩子身患顽疾，至亲接连离世，登台舞台当场坍塌，这霉运算是缠了一辈子。她的苦难从来不是编剧恶意发刀啊！一秦娥等于秦腔本体，她半生颠沛流离，就是黄土秦腔在时代大浪里挣扎求生，骨子里自带大团圆情节啊！常年被快餐爽剧后都要圆满收官，缺了H1 就扣上烂尾的帽子啊！可现实没有剧本兜底，离别和意外从来不会提前预告。全剧虐的是人，立的是风骨。一秦娥被碾碎，却把半生风霜揉进秦腔唱腔，收下弟子传承手艺，磨难尽数化作高亢的戏韵。肉体可以陨落啊，秦腔心火永续。比起流廉价感动，面人间残缺，用苦难写进戏曲艺人的坚守，不靠圆满讨好观众，这份现实主义格局早已甩开一众无脑爽剧八条街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再来说一个遗害无穷的，能想象吗？奶茶杯、可乐罐、伪装电子烟刚被整治，黑心商家又整出新套路了啊！草本物化饮料，换张皮，卷土重来了。主打就是屡教不改啊，钻漏洞牟利，千万别被这名字给误导了。这款产品看似是养生植物饮品，甚至碰瓷儿啊，二类医疗器械资质，鼓吹什么提神护肝，什么灵尼古丁无害，实则不能喝，只能吸。外观用法、物化原理和封禁的果味电子烟没有什么区别，纯属换汤不换药的违禁智商。最恶劣的是它的渗透套路，线上电商随意可购，无门槛下单，线下呢就混迹儿童快闪店，精准收割未成年人。孩子辨别能力本来就弱，将其当成新潮的解压小玩具，殊不知早已踏入健康的陷阱。硬核辟谣啊，灵尼古丁可不等于绝对安全，香精还有这个甘油精啊，高温雾化会产生有害气溶胶，而且还存在重金属超标、烟叶泄漏等等隐患。食材可食用不代表可入肺，青少年脏器尚未发育成熟，吸入之后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还极易养成抽烟陋习，产生依赖。商家精准钻取监控监管的漏洞，靠改名换皮、行业黑化、混搭资质打上擦边球，平台传统违禁词筛查存在短板，防不住层出不穷的新套路，让监管盲区被肆意利用。整治必须动真格，不走过场，多部门联动，明确判定标准，从严管控所有物化抽吸设备，严查资质挂靠以及虚假宣传的不良商家，平台实时更新违禁黑化库，从源头斩断售卖链路，别让花哨伪装残害未成年人。各类换皮电子烟，无论马甲如何翻新，都该零容忍、严封杀呀。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用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
6: 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我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您忍，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那么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承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抚明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资讯广播，
9: 他的新闻会唱歌，有事儿
10: 段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说有我这种职责，你想啊。

所以平台该醒醒了，抓紧给仅退款上锁画红线，人为毁损、个人使用失误，直接关停仅退款通道，统一走水端平了，买卖才能，网购环境才能远离各路羊毛巨婴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买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上牌买保险，结果门店脑回路清奇出了个损招，说深夜偷偷上路，交警追不着。这车主直播间一见爆料，张雪当场暴怒，大手一挥，直接关停门店，名场面刷屏机车圈。那早前门店私自标注客户啊，820墨迹啊，老板直播怒罚10000赔车主，雷霆处置瞬间圈粉无数，堪称维权界。这眼下呢，品牌疯狂开疆拓土，全国狂飙294家门店，立下 flag 啊，2027年要干到450家，年销直奔20亿，拓店速度踩满油门，管理制度，但是还是整家企业的拴在老板的直播间，活生生把品牌售后就变成了线上临时工堂了。全网吹爆老板铁血人设，但靠网红脑袋罚钱关店，说白了就是紧急救火。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全天候在线蹲守全国几百家门店的鸡毛蒜皮吧。总部直播间立规矩，线下加盟商背地里钻空子，耍歪心眼儿，教唆无证性操作，频频埋下的定时炸弹啊！短视频时代，人设是流量利器，管理制度的平替呀！疯狂跑马啊，圈加盟，冲业绩数据，标准化服务，线下巡查，门店考核全部啊摆烂缺位，那乱象就只会是什么？背后还暗藏加盟合约合规的漏洞，治标治不了本，网红品牌的宿命魔咒反复上演，流量暴涨就盲目扩店啊，重流量轻管理，靠创始人个人光环兜底全是泡沫。想要摆脱网红短命定律，跳出火一遍罚一遍的循环怪圈，就得扔掉直播断案的懒人模式，抓紧搭建闭环管理制度，把服务标准、门店监管落地成文，不靠老板临场发飙也能约束所有门店，人设能换来一时的热度，完善的制度那才是品牌长红的硬底牌呀。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算，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一生活自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别让生命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摸。

0: 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牙靠着劳动者，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7: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

0: 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是启动，1809224，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我们的名字还讲啊，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婚俗民歌。在陕北是处处都有歌声来进行相伴着，婚俗的民歌呢是早已融入到了传统仪式的方方面面。姑娘出嫁前呢是婉转的哭嫁，歌声呢是道出了一些离别不舍，迎亲的路上呢欢快的迎亲曲，趣味十足的拦门歌，把喜庆的氛围呢是拉满的。在宴席之上，喜庆的歌谣呢是句句饱含着美好的祝福，而这些民歌的曲调非常的质朴，歌词非常的鲜活，不仅来进行烘托着婚嫁的一些氛围，更生动的来进行记录着陕北人的一些生活的百态与民俗风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进行聆听一下这些饱含烟火气的动人的旋律。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送喜歌，来自后果峰老师的一首送喜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陕北呢总是伴着辽阔的高原、苍茫的沟壑，歌声呢也多是高亢。今天我们得换一个视角了，一起来进行感受一下这片黄土地的烂漫的春光与非常细腻的柔情。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共同介绍两首唯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沉浸式来进行体会一下独属于这里的诗意的浪漫吧。首先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桃花红·杏花白》，是一首陕北民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柔情的一个经典。整首的一个歌呢，是曲调非常的轻快又婉转，灵动的旋律扑面而来的一种满满的春天的一种气息。简洁又唯美的一些歌词呢，是描绘出了桃花呢是嫣红的，杏花如雪的一些山野的美景，在如画的风光里呢，诉说着黄土儿女呢心底最纯粹最真挚的这种情感，和大家熟悉的一些豪迈的曲风是不同的。这首歌曲的整体来说呢，是属于那种温婉温柔婉转的一种感觉，当然清新雅致的一些格调，将黄土地的一些浪漫的一面呢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当然也是传唱多年的经典的一个佳作。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贺娜的一首《桃花红·杏花白》送给各位。

刚刚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婉转的这个《桃花红杏花白》，是两首不同版本的一首歌曲哈。那么其实听完这个春日美景之后呢，我们再来品另外的一首歌曲《白畔上开花》，这个简环境的非常歌曲呢，便是个灵感，旋律呢是非常深情动人。畔上开花。

我又站在伞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非常春日的繁花，一首呢是坚韧，这两首的一些歌曲呢是为我们来进行解锁了陕北不一样的风格哈。当然话不多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进行沉醉这非常优美的旋律之中，一下感受我们黄土地的美好与温情。这首《最炫西北风》由吴采乐带来的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2: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那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要和大家共同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应该说是用歌声来进行雕琢黄土雅韵的艺术大家，著名的歌唱家冯建学老师。扎根于民族的声乐的舞台呢是数十载的，是情系于陕北的热土，以温润动人的一些把一首首的质朴的陕北的民歌唱进殿堂，传遍四方，让黄土高原的旋律兼具乡土温情与艺术的一些风骨。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陕北音乐人就是著名歌唱跟声乐艺术大半辈子，始终呢是专注陕北民歌传承与民族声乐的一些创新。当然他的一些音色呢非常的清亮圆润这个唱腔呢也是非常的婉转从容，不同于直白，融合到了专业的一些声乐的技法与陕北民歌的本真的一些韵味，刚柔并济，收放自如，气势昂扬的红色的民歌，它非常的用婉转缠绵的乡土的一些小调唱的人呢是觉得非常的细腻又动人，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度极高的风格。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冯建学老师带来的一首歌曲《当红军的哥哥》回

在陕北民歌的发展当中，雪呢一直是艺术化的改编与传播的先行者，他跳出了民间传唱的固有的形式，对传统的曲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打磨，拔高了陕北民歌的一些艺术的层次，让这份来自黄土高原的民间的艺术真正是走上了专业的舞台，走进了专业的课堂。当然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红军哥哥回来了》，他也是演绎了数不胜数的非常的凄婉动人的有走西口，我们刚才也是听过了这首歌曲，被他呢是唱出了那种离别思乡的一种绵长的一些情愫，而明快的灵动的感声灵呢尽显着陕北儿女的那种爽朗热诚，还有三十里铺、绣荷包、兰花花等，这些呢都是家喻户晓的作品，经过他的重新诠释之后是成为了流传极广的声乐。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冯建学老师的这首《感声灵》送给

我的香也能到搭建起通往大雅之堂与直抵人心。的朋友说，今天了解到了歌唱家冯建学老师的一些故事呢，也是深受到一些触动。他也是把陕北的民歌呢，是唱出了别样的一些风采。当然，也是想听到更多他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作品。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继续把冯建学老师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骑青马》，送给各位吧。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62246799。

0: 就，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涯。当电子玄歌用头与潮流共享陕北迷开发区新闻。21 o'clock。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喂。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聪。欢迎您留守和收听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琪。今天呢，终于是高考落幕了，孩子们12年的寒窗苦读，那在今天之后可以尽情的去痛痛快快。本期节目赴山海，高三结束特辑，用金曲告别题海，致敬青春，来迎接滚烫自由的盛宴。也欢迎大家呢在还有留言板来分享，是之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联系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青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联系，然后呢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因为我的这个朋友的孩子今年也有参加

加高考。刚才我还在问，我说那孩子昨天参加完高考之后，今天第一件事情干的是什么？因为他是男孩，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去烫头发染颜色。真的是在学校的十几年是不能烫头发不能染颜色的，所以高考完了之后，男孩子好像就会选择去到美发店去收拾自己的造型。今天的开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送出了张雨生演唱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那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全部的高三学子啊，这多少年的这个挑灯夜读哈，无数到深夜的日子呢，都藏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当中。高考呢，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梦想的起点。愿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带着这份笃定，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每一位孩子的未来都可期，未来呢，都是值得被我。接下来的一首歌来送出的是五月天来演唱到的《倔强》。倔强这首歌呢，是高三最燃的底色。我和我最后的倔强啊，坚持的疲惫，绝不认输的倔强，都是我们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致敬每一个不服输的你，熬过了万丈孤独，藏下心。那接下来五月天的《倔强》送给各位。

看到我们的听友小南说，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整个人都轻松了，相信努力不会被辜负，我的未来一定是闪闪发光的。还有阿泽留言说，听完了刚才主播播放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感觉瞬间充满了力量，接下来要好好的放松，静待佳音。

五月天的歌来为我打气，终于考完了，总算可以好好的歇歇了。这位朋友晚风，那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正道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温柔又有力量，高考路上有父母陪伴，老师的悉心指导，朋友的并肩鼓励，这些温暖都是我们隐形的翅膀，带我们飞过题海，越过迷茫，飞向更远的远方。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十七八岁的我们，心怀赤诚，勇敢无畏，相信努力，愿我们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永远纯粹与热血，不惧风雨，向阳生长。

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治愈又深情。那些为梦想熬夜的夜晚，窗外的星光影都是青春。愿这颗星照亮你前行的路，指引你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星河。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哪怕经历无数的压力，也想永远做眼里有光的少年。乐乐留言说，和同学永远要保持初心，友谊不散，青春不老。

这首来自于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追梦人永恒的信仰。高考落幕，束缚解开，前路海阔天空。愿各位学子带着自由与热爱，勇敢地奔，不惧跌倒，永远高唱我歌，走遍

真的是收到了超多祝福的留言。我玩最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三年时光终生难忘。云舒说，愿所愿皆所得，前路一路生花，心怀美好奔赴下一程山海，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时候，我们都会来播放到这首由林志炫来演唱到的《凤凰花开的路口》。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和闺蜜一起听完这首歌，回忆涌上了心头。愿我们各自安好，在顶峰相见，岁岁平安。

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嘎啦来演唱到的《追梦赤子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高考不是结束，而是逐梦的新起点。愿我们永远揣子之心，勇敢追梦，不负韶华，不负青春，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还要带你藏进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音。
0: 你有你，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插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
6: 笨了啊！
8: 你别说笨了啊！
5: 你考虑这么孩子的尿不湿？
9: 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
17: 大直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

0: 方阵，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

0: 一张是
1: 大于天，
2: 让结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窑洞回声了，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启动，报名热线180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晚上10点。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导向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宇宙那么大。

听李健的歌，总是会觉得他唱歌的样子很像是茶的香味，有自己独特的清香，而且我也会觉得他的声音跟大提琴非常的配，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古典音乐。像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实际上有很多编曲的方法，但是他自己呢有自己的坚持。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他还聊到时候你要请四五十个人，那当时跟他一起聊天的是王自健，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李健的回答是就讨好我自己还有喜欢我音乐的朋友。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在2017年他当时43岁，在元宵晚会当中听到了古典编曲版的这首歌《向往》，来自于李健。

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美，特别享受？如果有这种感触，那李健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 Cover Drive。

0: 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张雨绮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如果你想复习一下他的美、他的个性、他的可爱，除了在综艺节目之前的姐姐当中，你也可以去复习一下他之前拍过的电影，像美人鱼之类的，也许又能够发现。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音乐人赵登凯，说名字你脑海当中肯定很难浮现出他的样子，但是他有很多创作其实你都听过了，算是小小的出圈了一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登凯，一座城市一片森林。

0: 那些你忘记的音乐都不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是通过健身让自己瘦了很多斤的 Sam Smith 送上的 Diamonds。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应该算是师出名门。为什么呢？因为他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而且呢有几首情歌串在一起，我们给他取名叫做幸福三部曲。哪三首歌呢？他有三首歌的歌名分别是我想，这是第一首歌的

的歌名，歌名是《和你》，第三首歌的歌名是《在一起》，拼在一起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它很有灵性，而且呢，这几首歌也成为了有些人想要来表白的一种好选择。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三部曲当中的《我想》，来自于余佳运。

一下好几年，怎么可能会是让他有危险？死也不进门，跪着不起身，什么叫多谅解？我还要不要脸？这都能往回捡，那么你该怎么选？

0: 有音乐搭配，
1: 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乐队，他们乐队的成军时间有可能比，因为他们已经有很悠长的岁月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商业的，有艺术的，有非议，有突破，还有蜕变。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舞台当中，包括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出现，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一直是那个有着自己个性的，一直在坚持着独立摇滚和英伦摇滚气息的乐队。国乐 VC 优雅，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詹贝贝，我们戏称为詹贝贝的 James Bay Us。

0: 里是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6: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因你而来
1: 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听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抱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
8: 善意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艺俗弘扬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爱生活爱上
19: 音。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回声大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凌晨。

此情我步步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游泳，萦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害的过程头脑在一直找着出口，水晶里面泡的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幺零幺。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正风6到7级，气温14到32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记者10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6月9日，西安住房公积金在推出新的政策，针对偿还自住住房商业贷款的公积金提取频次做出了优化调整。主借款人及其配偶可以选择每一自然年度办理一次提取，或者签约逐月提取，直至贷款结清为止。日前，随着最后一片剥区作业结束，榆林今年50,000亩非剥造林任务已全部完成。今年非剥造林覆盖榆阳区10,000亩、神木市10,000亩、靖边县10,000亩、定边县20,000亩，共设计14个剥区，播撒侧柏、油松、锦尖儿、花棒等各类种子27,508公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接下来要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是一首新歌，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

0: 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老歌，但是在今年的六月份才刚刚发行啊，这首新歌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
1: 距离很近，
0: 那这首经典的老歌是由他亲自重新编曲制作，对于当年这个好声音温柔走心的这种演绎，新版的这首为爱痴狂换上了强劲摇滚的曲风，然后唱腔爆发力也是满满，依旧诉说着执着赤诚的心意，岁月沉淀之后唱出了不一样的热烈还有坚守。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薛凯琪还有刘恋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属心的孩子》。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